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，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，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，而今生

你说你就要远去，飞向另一个城市。起风的大街上，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，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。好想问你，你怎会是

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，
1: 我们讲
0: 笨小孩。哦吼吼！哎呀。

这个五路保障元气，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保障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啊，关机播枪站节目，伊安的同事啊，要去提便当，都得话啊，哈哈，落雨啊，难耐安尼啊，真正即阵嘛吼，雨水来滴滴滴啦，人讲诶，湿湿啊雨，淋个淡糊糊雨，哦，即嘛即两天啊，伫台北遮、北部遮雨无大。顶两间啊都足大，但是啊，迄雨足大吼，伊安尼诶，即个感觉咱拢是中昼过了后诶雨会较大，啊那下早时诶雨吼无大。气象署讲今仔日落雨开始较慢啊啦，吼，较无遮尔大啦。暗时啊，即个都会当解读吼，强烈诶大雨，而且进步啊。暗过今仔日阴暗到明仔载下早哦，家己依然。啊，东半部甲家人北海花呢，尽管有大雨，一记诶吼，加伊依然，哦，东半部甲家人北海花，安尼就是吼，南部甲北部拢啊个有大雨啊，伊安尼一个朋友吼，就是顶两工啊，顶礼拜啊，登去家己哦，登去四工，讲逐工拢落大雨啊，啊，迄个风台沙德尔。迄、那个风台啊，伊啊，就是安尼，敢那吼，互人安尼，跌落来，跌落来，跌落来吼，二七讲二七二八啦，二七二八就是礼拜，二七二八八月份哦，吼，伊安看到九月份啊，八月份的二七二八，就是即礼拜的拜四、拜五、拜四、拜五上瓦近台湾啊，啊，即、這个风台哦，是伫北部，所以呢。到时阵，咱北部的朋友啊，吼，爱注意哦，爱注意这个大雨哦，大雨。这个交通部啊，吼，这中央气象署呢，嘛针对着0822低压带及西南风豪雨事件啊，0822就是礼拜即天哦，这低气压的关系哦，啊，未到。这个风台呢，但是呢，一路的雨水啊，是比啊风台路的雨水搁较侪。讲迄台南的一个城门哦，都放弃啊，因为雨伤侪啊。但系阿门头拢在冲甲吼逼去啊，规个一城门放弃啊。啊，迄个城门吼、哦、是东大门啊，台南的东大门。讲在70年前啊，就是民国44年啊。九月初一啦，嘛放一摆，所以这个大门这是啊新起的，同款放雨真大啦哦。气象署讲吼，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，吼、哦，22号就是啊礼拜迄天，顶礼拜礼拜迄天咧，南部开始出现哦，一阵咧，不是啊，出现哦，哦，一阵着有一阵的雨，但是呢。愈来愈接，愈来愈接，啊，雨愈来愈大，吼、哦，嗯，即、这个台湾西南边啊，海面上有一个低气压，吼、哦，形成啊热带性低气压，吼、哦，本来是西南风啊，形成热带性低气压，都在台湾的西南边啦，伊啊，因为足瓦近呢，吼、哦，啊未形成，啊无到风台的迄个等级，但是呢。啊，都是已经造成啊真大诶雨落咧咱台湾。

咱台湾海岛，海岛四面都是海啊，哦，所以呢，受到这个低气压啊，还是东北季风啊，吼，诶，影响真大，哦，按吼礼拜哦，一直到今仔日下暗，安尼累积了在屏东岛累积987毫米啊，987毫米，今仔日个拜二，礼拜拜一拜二三天，哦，2223。诶，今天礼拜二，诶，咱礼拜是23号，礼拜23 23 24 25 三天，三天落900多毫米，哦，会好啦，怕多人，真的会吓死人啦，哦，明仔载呢，明仔载就拜三，哦，明仔载拜三呢，哎哟，明仔载齁，今天你是拜二啦，拜二拜三，即马雨哦，较停啊啦，较停啊。即、這个西南风的雨落沙啊，即马我到北部这边哦，是因为哦，即、這個、沙德尔红台的关系。南部呢，未来哈、哦，就是讲明仔载开始一礼拜天气会较稳定，会较稳定。啊，所以就话北部这边受到这个洪台的影响啦，哦，北部这边落雨的愈来愈大，愈来愈多。啊，这个洪台啊，影响台湾时间上哦，上明显的时间是拜四拜五，拜四个拜五，看到下降遐落雨，咱台北遮嘛紧张啊啦，哈、哦，伊安尼朋友啊讲，等于下降吼，台北遮拢无落雨。那也无小夸啦，有落一点啊，无讲真大啦。但是在近期啊，都是顶礼拜拜三拜四，台北嘛是拢落雨的，下晡落的雨有够大的。哎，即卖都无法度啦吼，在天公伯都是按你的安排，啊，咱家己注意啊。那时候咱的徛家的所在。哦，较低，较容易淹水呢。你一定爱有心理准备，爱有准备啊、哦！不止心理准备，哈、哦，不止心理准备呀、啊。啊，讲吼、哦，这个行动嘛爱做啊、哦。譬如啊，那是啊啊，会淹水啊，物件拢放喺较悬的所在啊。啊，门卡卡用沙包啊，还是讲迄个拦水闸门，应该爱安尼处理啊啦。

像剃掉三年前的我，被一位女性来放散，一时目睭来失明，乖啊帅啊电镀饼，红单看作手形，电锁看作亮点，剃头店当作洗面间，地点当作文床顶，蒙阿婆看作是咱两人永远的家庭啦。啊，原来这么侥幸。

今年的八月十五夜，小周去海边踮在石头卡，当天你我有酒桌，你无嫁我无娶，无疑当兵两年外，你的目睹煞一日一日大，今仔日你来误我，若想起我爱你的心肝，无论海水未干，石头未烂，你甲。

如今的我，三步做两步行，孤单踮在大狗山的大狗呢。有啊看，无啊看，看到家母娶几啊囝，人阮妈有想要做好囝。啊，人生算来海海啊，目屎顶擦镜，土水屎滴半壁，马马虎虎啊，国公嘛无较。

但是讲到大考这件代志啊，真济即个咱的听众朋友吼，都有感受到啊，真艰苦吼，即个咱的奈吼。莫名其妙就一直大哭起来，啊是讲诶，奈个即个体重拢减袂落去，看人安尼身体身体身身啊，体格阁真好啊。咱就是吼，啉水啉啉水，呼吸空气都拢会大哭，啊这大哭诶问题真侪啦哦，包括讲即个内分泌失调，哦新陈代谢歹，啊阁有啊食侪。啊，运动少，拢有可能会大空。啊，即马吼，即、這个那是讲咱透过着，哦，透过着运动，透过着啊，即、這个生活习惯的改变，吼、哦，啊是赶快无法度，啊个有饮食吧调整啦，吼、哦，啊是无法度达到吼，达到即、這个即、這个减重落来，吼、哦，啊有啦是讲。是讲吼，会当啊，甲医生来讨论吼，用药物吼，用药物来帮助哦减重。但是呢，这吼药物吼拢爱自费啊。咱国内目前啊，核准的减重的药物嘛，拢爱医生评估才会当用哦，这是比较比较安全的啊。啊，这即马目前吼，会当减重的药物啦，像啊这罗仙子。康纤福啊，啊个注即上食，啊个注射型的这个善仙达、周仙达、猛健乐啊，这样这样子种的简单的药物哈，啊这种啊这种是经过，这种是经过咱国内哈这个药物单位核准。减重的药物，但是呢，这种爱自费，爱自费啊，就是讲吼，咱的政府单位啊，无建议啊，用药物来控制啊体重啊，用药物来减重，嘛是希望讲用啊这个运动啊、饮食啦、啊，吼、啊、来达到减重啊。啊，减重的方式真多啦，哦，你啊，還有其他的方法啊，還有其他，但是那是一种病态型，好、哦、有疾病，因为疾病，好、哦、因为那个疾病所引起的这个体重一直增加啊、哦，这阿妈阿个其他的方式会当减重啊，啊这这个减重的药物哈、哦，每一种哈、哦、有真啊侪种哦五六种啊，哦每一种伊的这个功效哦，伊的主要的。减重的理论无同款，参像啊螺仙子这样食，这是啊减少脂肪的吸收，吼、哦，啊个有啊，这个抗纤维，这是啊就是讲，和你袂爱食物件啦，控制食欲，哈、哦，啊另外哈，参像诶用注射的，这个善仙达、周仙达呢，这嘛是啊要。哦，控制啊，食欲，和你拢看到物件无想要食，无胃口，吼、哦，啊那猛健乐呢，这是

代谢啊，代谢。但是哦，真侪这个药物哦，伊有副作用，有副作用，所以呢，袂使家己摕来吃。啊，有人哈、哦，就是讲食饭后诶，哎，啉茶，茶米茶，茶米茶哈，讲会当啊，哎，敢那讲，敢那会当啊，减重哦，会当哎，这个，何里呢？哦，就是讲体重袂增加哈、哦。啊，但是呢，营养师讲哦，这啉茶啊，哦，上好啊，有研究上好就是绿茶啦。啊，绿茶哈、哦，哎，绿茶就是这个。绿茶就是茶，茶汤啊，是绿色的哦，绿茶啊啊，这个品种有足侪种的啦，参像咱咧乌龙茶哦，迄嘛是绿茶一种哦，啊咱咧关山阿里山的茶啊，迄嘛种绿茶一种啦哦，啊绿茶啊，伊主要诶，这个成分呢、啊、都、就是儿茶素啊，儿茶素哈、哦、有真好的抗氧化功能，会当促进着新陈代谢，会当帮助哈、哦、你身躯内底迄个油脂脂肪可以代谢较紧的哦，是干那安尼啦，按、啊、这啉茶哈、哦，唔是啊，要吼在身躯内底不来迄油哦，在烤烘掉，唔是哦，唔是啊、哦，这诶、欸、这一主要哈、哦、都、就是讲。啊，伊是哈，会当吼，帮助新陈代谢，会当帮助吼，这脂肪代谢很掉，但是唔是吼，这真高真高的茶啊，伊个儿茶素上侪，唔是安尼，你那是啊，灌迄种真高真高的茶啊，惊会上肝。上肝吼，啊，咱迄茶呢，你着吼啉迄无糖诶上好啦吼。啊，咱若是讲想要减重吼，啊，恁爱按饮食、运动吼、生活这方面来配合。啊，准讲已经到吼，即下拢已经做着啊。啊，但是呢，无法度吼，迄种就是款诶病态吼，毋是。变态是病态、哦、是因为呢有诶辛苦诶疾病所引起诶大苦哦，这个部分呢都爱找医生哦，找医生来协助去找出吼、哦，是毋是荷尔蒙诶问题，是毋是啥物诶问题哈、哦，新陈代谢啊都会出问题啊，啊个会安一直大苦起来啊，这部分都爱交予医生啊啦哦，这部分诶这个处理都爱交予医生。

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亲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3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3盒2500块，2500块就吃3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即马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。礼拜的老树橄榄油1罐1000cc， 1箱6罐2900块，1罐580块，买5罐送1罐，1箱6罐2900块。粗橄榄油1箱6罐，3个罐茶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，1罐750cc，1罐260块，1箱8罐，4个罐茶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1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1罐120粒，1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2个月的量哦，980块，可以吃2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1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60粒装，1罐680块，吃1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1天吃1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1天1粒，1罐480块。益生菌一盒30包，1天1包，吃1个月880块，3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，吃1个月。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，1包30粒，每一粒都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，1包30粒，

0: 百三十块。
1: 黑芝麻核枣糕一包十三片，一包三百块。咱的产品满两千块，唔免运费。满两千块，唔免运费。有需要，甲咱联络，感谢你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一按你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2: 三部的歌曲是袁小蝶买醉的借口，买醉的借口。

这首歌就是《波破网》，真侪人爱食生鱼片、青鱼啊。吼、哦，因厝诶遐吼有一间诶，即、这个伫卖生鱼片诶店，哦，生意就好诶，用点点摆诶，等等啦吼。今日嘛真正吼，真侪人爱食吼、哦，但是食生鱼片你爱注意啊、哦，这卫生诶问题真重要，真重要。你爱看伊个店。家哦，因为伊的这个物件是不是卫生啊？伊的物件是不是有啊？冷藏冷藏啦，哈、哦！有一名64岁啊，真爱钓鱼啊，啊个真爱食海产的先生呀、啊，就是几啊公斤啊，哦，得消压哈，消压食生鱼片，食刷了好多哦，真紧的哦，这吐个老严重的上吐下泻。严重的吐个老哦，哎呀，伊阵已经暗嘛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伊就忍耐咧啊，伊就去买止泻的药啊，去药房去买，吼、哦，去买。哎，人即马有诶，迄个药妆店哦，理性休息诶哦，吼、哦，伊也有看过24小时的药妆店，伊可能是去迄种有店哦，去买止泻的药啊。但是吼、哦，哎，因为呢，伊吼、哦、就是严重的老。个吐哦，啊，算你真艰苦，规个人虚咧咧，啊，后来嘛是啊，去吼急诊，爱去急诊啊，医生啊一看，啊，差一点啊吼，就叫伊爱西药剂，吼、哦，当然伊有断言啊，啊，差一点啊，就爱安排西药剂。啊，这有几科的医生，肾脏科的医生就讲吼，这个在因的临床啊，常常看到啊，食生鱼片啊，唔、哦、是干呐。胃肠哦受伤害闹血以外，阿哥吼伤着腰子啊，啊为什么食生鱼片会伤着腰子呢？第一个就是吼，因为啊这个生鱼片吼保存啊唔是真好啊，就是讲伊的这个环境啊吼，放生鱼片的环境无好啊，啊有细菌啊，啊造成急性的肠啊炎啊胃肠炎啊，啊这有可能就是吼。

0: 这个生鱼片处理个不好啊，哦啊，这个有诶肠炎弧菌啊、沙门氏菌啊，还是寄生虫寄生虫，一旦呢引发到严重的急性的胃肠炎啊，强烈的吐、骨老啊，身躯内底水分都大量的流失，同你的吐、骨老的时阵，你是唔敢啉水啊，唔敢食物件啦，哈、哦，这个时阵身躯内底的水分。哦，大大的无够哦，啊，几点真久以来都可能都引发着急性的脱水、急性的油脂损伤。第二个，哦，这个食生鱼片的引发着哦，这个洗油脂的问题，油脂伤害的问题是因为哈，接接吃，啊，这个生鱼片呢，那是讲个大型的鱼啊，哦，大型的鱼啊，可能的鱼啊，哈、哦。北来啊，还鱼肉顶面都有甲基汞、有机砷，哈、啊，啊，这接接加重金属，哦，累积的有机的这个过滤网啊，啊，造成吼、哦、这重金属有机毒，啊，第三个生鱼片的引起有机的损伤，是因为吼、哦、食生鱼片啊，在鱼啊把泡的。豆油来滴，吼、哦，啊这油啊，吼、哦，这伤过咸啊，啊是讲去加工的酱料来滴啦，哦，啊因为个钠伤过多，啊引起着吼血管收缩、血压升高，吼、哦，啊油脂啊，的负担啊，吼、哦，增加着吼、哦、油脂的过滤的负担，所以油脂都破冰啊，吼、哦、都急性的破冰。第四个哈，食、哦、生鱼片呢。诶，伤油脂诶，原因是因为哦，像像迄有痛风诶人啦，还是讲哦高尿酸诶患者啦，啊，食生鱼片食伤过量啦吼，啊，使着呢，即、这个身躯内底啊，尿酸浓度快速诶升高，啊，尿酸诶结晶吼、哦，啊，在油脂遐哦遐累积啊，伊塌掉吼，油脂汞啊，肾小管。引发到吼尿酸性的油脂病变，吼、哦、第五个就是呢，这食生鱼片来当作是消炎在吃，而且吼、哦、个呢大量饮酒，吼、哦、啊这酒精哦会压制啊尿酸排出体外，啊个啊酒精会利尿，所以呢身躯内底都是欠水。欠水啊，吼、哦、欠水啊，使到这个普林啊，啊个有啊细菌毒素。累积去伤到油脂、哦、所以哦，食生鱼片啊、哦，除了那是讲运气真差啦，哦啊，这个食生鱼片呢，食出问题啦，哦，除了胃肠的问题以外，油脂的损伤嘛是有诶，有这种的病例啦，哈、哦，啊，在肾脏科的医生表示吼、哦，建议咧，咱咧哦，生鱼片一个月上最食一摆啦，吼、哦，啊嘛，上最两摆，反正一个月都是啊，一摆到两摆，安尼就好啊，安尼就好啊啦，哦，啊个上好是食一种。小型的，参像青鱼啊、秋刀鱼啊、鲷鱼啊，这种的生鱼啊，小型的鱼啊类的生鱼片。但是，依然台湾人的习惯吼，在食生鱼片一般拢是食大型的鱼啊、鲫鱼啊、尾鱼啊、鲑鱼啊，哦，啊，这个医生阁强调吼，食生鱼片啊，一定爱清，吼、哦，爱卫生，吼、哦，较莫去问酱料。问导游，而且还要加补充水分，不是加补充烧酒啊，烧酒哦，无算诶，补充水分内底啦哦，流烧酒诶成分啊，搁较诶利尿哦，利尿煞把身躯内底水分哦拢在下放掉，所以呢，食生鱼片啊，还是讲啉酒，一定爱啉茶，要喝水啦。啉白滚水啦，哈、哦！啊，那是讲吼，食生鱼片了后出现严重呕吐、闹虾，哦，尿液排不出来，啊，是讲我无尿液，爱一个啊，较紧啊，补充水分，啊，个爱去看医生。
1: 安排这首歌曲是张秀清跟江志峰所合唱的歌《情歌》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好，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。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，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。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、电话访问，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，阮都袂甲你搅扰着。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，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。安尼我就放心啦，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，敬请支持配合。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。
2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拥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嘛要清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3: 老公，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？
4: 只要在家吹冷气，电费就往上冲。
3: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。
4: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？
3: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。现在换冷气，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，最高省5000块耶。
4: 那还等什么？现在就出门挑冷气。
3: 家电选。

0: 一集换新省更多，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。
1: 哇哦，阿哥哥，你就1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。
2: 唉，新年了后，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1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，阿哥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，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2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。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。
1: 哎，阿哥，你回来哦，爱给你
3: 先。先洗手，换衫对吧？
1: 当病毒足上重的，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。但是囡仔出现爱困、爱吐、四肢无力，也是会喘气的症头，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。
3: 啊，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，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。
4: 宝贝，咱的宝贝，莫让囡仔受罪。
1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看到啊，哦，有诶资料，咱常常在用诶枸杞，中药内底一个药材枸杞啊，违规使用着焦亚硫酸钠，焦亚硫酸钠这是啊工业用诶物件，搁有诶用吼、哦。工业用的硫磺增加到伊的湿水，为什么爱注意？因为咱台湾哦有使用枸杞，用量未少啦，但是咱台湾无法度生产，拢是进口的。啊，这个新闻出于中国大陆遐的新闻，枸杞的产地在中国大陆遐甘肃有人打来新鲜的枸杞，慢落来了后，就用啊亚钠碱水，就是焦亚硫酸钠，碱水啊，在细过，细过甲下落拍出来的枸杞哦，足水的啦，红拍拍，但是只要一落水，焦亚硫酸钠都比细过啊，细过这个枸杞品质都无好啊。因都阁想着一招，用个硫磺来台熏一下，那是工业用的硫磺是有毒的哦，含有着大量的砷，工业用的哦，袂呢用作食品加工啦。一旦咱人来吃，容易造成腰肌功能啊衰竭，啊个有神经发炎、肝功能损害，这种的做法实在是啊就无应该啦。但是无道德的人呢，都是安尼在做。所以讲，咱那是啊在买中药，上好是会当来品看卖，有硫磺的味，你就卖买。

听众朋友，以安来做一段介绍哦，咱的粗橄榄油。咱的粗橄榄油哦，真好哦，真侪朋友用过。佮介绍朋友，即马大家拢知影哦，油爱用好的油。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，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，爱用好的油。自从哦，几啊年前啊，迄个混油事件哦，喷油的事件，互咱觉醒，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。所以即马哦，大家在用油哦，拢真谨慎、谨慎、小心的。要选好油，有当下买头疼。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、原装进口的连玻璃橄榄都安尼规管、规管进口入来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，为什么叫做老树呢？因为伊是老长的粗橄榄树，数量不多。啊，咱这个粗橄榄油品质足好诶，准诶粗橄榄油清香，粗橄榄油啊，有人讲有一个怪怪诶味，无同所在、无同诶环境、无同诶气候所生产诶粗橄榄无同款，印出来油都无同，就亲像葡萄同款啊，无同所在生诶葡萄结出来诶葡萄酒口味都无同。啊，咱诶老树橄榄油哦，老长诶粗橄榄所印诶粗橄榄油清香。未刺刺，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下啦，所以呢，一直持续拢得用咱的老树橄榄油，品质稳定，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，所有烟机嘛较好洗，真侪人在伊安尼反应，所以呢，一个介绍好朋友亲戚，23072855 23072588555。听众朋友，若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，阿哥在担心，粗橄榄油。

天然的味，你阿哥在烦恼，阿哥未适应。你想讲啊，要找一个啊，较无味的，味较清淡。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，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，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，即马开始在卖啊。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伊买当煎、会当煮、会当炒，设计是管温专用，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，互咱煮物件会安心、会当放心。煮的物件呢，吼较酥，袂甘油。咱这款呢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吧，玻璃罐啊哦，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。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，在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因的产品。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。对咱的健康哦，有较好诶帮助啦。咱即款呢，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不止讲，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，放心，咱买当摕来煎、煮、炒拢会用的哦。咱即款的葵花油，因为啊，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，所以伊单元不饱和脂肪啊，诶，遮尔啊悬啊，而且即款的葵花油。内底还佫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，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。所以呢，这款油哦，在高温之下袂变质，厨房嘛袂有油烟，厨房袂黏黏。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，1980元，八罐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这个电话会当询问，会当订哦。感谢你，甲听众朋友报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，另外诺丽果酵素、葡萄糖胺、诺丽酵素软喉糖、补充钙质的蔬钙。叶黄素、B 群、大豆卵磷脂、益生菌、红景天、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、酵素软喉糖、元气糖、黑芝麻合枣糕、水梨糕。听众朋友，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，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咱来联络。

有一名54岁的太太，伊在去年伊的甲状腺的机能亢进，就是甲状腺素分泌较侪，一年来拢有食药啊治疗嘛，控制个袂歹，是无外久渐渐开始出现疲劳、无力、爱困。啊，检查讲吼，严重的甲状腺机能低下，哇，伊本来是。甲状腺机能伤过强，啊那会吼，最近煞变作甲状腺机能低下，就是甲状腺的功能下降啊，哦，啊而且呢，胆固醇个升高，经过吼，伊去亚洲大学附属病院的新陈代谢科去看医生，医生确诊，伊这是吼主体免疫系统的作怪，介互伊吼原本甲状腺机能亢进，变作甲状腺。机能低下，原本伤高变作伤低啊，啊嘛无法度啊。经过换药啊，哦，治疗了后，精神就变较好啊，胆固醇嘛恢复正常啊啦，伊体力嘛较好啊。54岁这个太太，伊是一年前出现紧张、心肝砰砰颤、手会颤、惊热。体重减轻这症状，诊断讲是甲状腺机能亢进，经过固定吃对抗甲状腺机能的药物治疗，未歹，药啊嘛渐渐改药啊，唔是产前拄啊开始的时阵药啊食较济，一个月月前一干嘛甲食一粒，但是呢最近一个月来，那人哦足闲足懒的，足无元气的，一直爱困、惊寒、体重增加，你讲呢？灌水。就会讲啊，伊个甲状腺功能竟然低下啊，无够，总胆固醇嘛真悬，找新陈代谢科，搁找医生啊啦。医生建议先将哦，原本伫对抗啊甲状腺机能亢进的药物啊，先稍停一下，两礼拜了后搁抽血，结果是甲状腺功能低下低下，无食药啊，甲状腺功能搁低下，甲状腺功能无够啊，要安怎？医生讲，安尼就食增加甲状腺功能的甲状腺素，食这药啊。吃一个月了后，伊的体力明显的改善啊，袂过人虚累的啦，哦，胆固醇嘛恢复正常啊啦。新陈代谢科的医生讲，在因的经验造成着甲状腺功能亢进，常常看到的原因啊是啊，葛瑞夫姿势病，这是。在1835年，爱尔兰一个医生叫做格瑞夫兹医生提出来，哦，啊，这是一种啊，侵犯着甲状腺的主体免疫性的疾病。那是这种的疾病，患者身躯会产生甲状腺刺激的免疫球蛋白，啊，这免疫球。

蛋白会去刺激甲状腺分泌更加侪甲状腺素，比较容易发生在20岁到40岁少年的女性，即具有着家族啊遗传的缺失哦。相对的，那是甲状腺功能无够，甲状腺功能低下，原因比较较侪是哦，桥本氏甲状腺炎。桥本氏甲状腺炎是一种慢性的淋巴球性的甲状腺炎，是1910年日本的桥本彻医生在德国啊发表的啦。这是一种甲状腺慢性发炎的主体免疫的疾病。啊，简单来讲，就是身体内底产生啊主体抗体。了后不断去攻击破坏着甲状腺的组织，造成甲状腺来慢性发炎，20%的病人都会造成甲状腺功能减弱，甲状腺机能低下。因为格瑞夫姿势病人伊身躯内底除了有刺激的甲状腺以外，啊，同款嘛是有破坏的抗体啦。啊，一旦哦破坏抗体量较侪。比刺激的抗体较侪，这个时阵甲状腺抗进就会变作甲状腺无够，甲状腺低下。亲像啊，这种的情形诶，差不多有15%到20%吧。不管是甲状腺低下，还是甲状腺抗进变作甲状腺低下，这拢是身躯主体免疫抗体的作怪，就是主体免疫系统的问题啦。啊！这个实在是有够麻烦，那时候甲状腺功能亢进，专做甲状腺功能低下，这个情形都爱换药啊，改药啊。那是低下呢，都变作爱食甲状腺素来治疗。一般吼、哦，真麻烦，听起来就真麻烦，连咪低，连咪高，人当然都会不舒服啊，都压榨啊。干那有少数的患者甲状腺功能吼、哦，讲会恢复甲正常。真少，不是伤高就是伤低啊！真少爽哦，一高一低啊，抵消变作正常，很少。但是有啊，不管如何啦，那是讲咱都会紧张，心肝砰砰颤，啊手会颤，惊热，啊是讲人啊，戆神戆神啊，一直忝啊，无体力啊，一直大哭起来，这种可能跟新陈代谢有关系。啊，你就是去看看新陈代谢，啊是去看内分泌，内分泌跟新陈代谢，有的医生讲分开，有的是合到顶。但像这个太太，伊就搁转去找医生，医生呢用抽血检查，就会知影甲状腺的功能，啊，搁有病史，所以呢，真紧就会当找出原因。这个太太经过吼换药啊治疗了后，胆固醇嘛恢复正常啊，原本伊的。胆固醇的是因为甲状腺低下所造成的，啊，即马调节等下药啊，换做补充甲状腺的药啊了后啊，都袂过人先生懒懒无力。

0: 孟汉信串秋风所唱的。
1: 今晚伊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吃咱的葡萄糖胺，吃足久的啊，咱的葡萄糖胺，伊按介绍个亲妈妈。真侪年啦，葡萄糖胺一直吼是咱公司真受欢迎的产品。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的，美国原厂啊。咱的葡萄糖胺即马呢是上新的配方，即马咱的葡萄糖胺唔是白色的，是啊红色的，内底有芹菜籽的萃取物，啊，搁有啊用来加素。柑橘生物类黄酮，各人都无同款，上新上新的配方。咱的葡萄糖胺也成分哦，葡萄糖胺提升到1800毫克，胶原蛋白提升到1000毫克，啊，够软骨素、碳酸钙加维生素 D3， 八合一的葡萄糖胺，真正袂歹啦。在国外呢，真侪人已经食过啊，袂歹。上新的配方葡萄糖胺健身呢，上新的配方的葡萄糖胺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，有粒啊，搁较细粒，红色的，一天吃两盖，一盖吃两粒，1800块。上新的葡萄糖胺内底有八大成分：葡萄糖胺、硫酸软骨素、二型胶原蛋白、凤梨酵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。芹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、维生素 D3， 一罐吃一个月，吃保养的会当吃够卡久。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是一安专线电话，感谢您。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？钙质啊，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、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。不但呢正常发育哦，而且会当维持健康。有的人喙齿啊无好，容易崩，容易闭开，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。啊，那是囡仔伫发育的期间哦，需要有钙质啊，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，喙齿啊会较健康、较水。另外，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，这个。

帮您盖起来，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啊，都、就是血液建起来的枷锁，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，就是会当好身躯啊，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，搁较好诶。那是啊，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，安尼诶，血液一直流，这是危险啊。钙质啊，搁会当帮助咱的肌肉、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。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，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，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；心脏无健康，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。钙质啊，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，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。钙质的用途较好诶，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。平常时啊，咱也是伫饮食这部分哦，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，还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，这嘛会当补充钙质。运动嘛会当啊，刺激着钙质的合成，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。啊，那是讲哦，咱有欠钙质，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。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，就是咱的蔬钙，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，会当用杯嘛，会当用吞的。一罐呢是两个月量，一罐会当食两个月，只要980块哦。食两个月只要980块，平均一个月啊，唔免500块。这个钙质的品质哈、啊，真好，真稳定，而且真好吸收。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，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，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。软球啊的钙质咯，内底的钙的唔是啊，有粒的，唔是规粒定空空的，是啊，液体钙，真好吸收。2307-2855-5555，这个电话，请多多利用，感谢你。

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。听众朋友，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，120粒，一罐1800块，内底有120粒，一天若是食4粒，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。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、二型胶原蛋白、软骨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翁来嘎索，一罐1800块。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，240粒，一罐980块。一天若是食4粒，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，内底还有维生素 D3， 4粒的量440单位。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，一罐原本880块，现在调整价钱680块，680块。益生菌一包有201的好菌，一盒30包，880块。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吃一粒，一餐时吃一罐30粒，780块。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，吃一个月。诺丽酵素，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，一盒里面有60粒，990块，一天吃2粒。喉糖一包100块，里面有30粒，一粒一粒的包装。喉糖一包30粒，100块。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，里面有100粒，一罐980块，100粒。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，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大罐的，一罐1000cc， 一罐650块，一箱6罐3250块，一箱6罐3组，一罐580块啦，买5罐送一罐，就是6罐，6罐是2900块，2900块，6罐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，一罐260块，一箱4组8罐，一组2罐，一箱4组8罐，1980块，一组2罐520块。这灵动的通统后胶囊有红景天、纳豆、桑黄，一罐1500块。喉糖一包130块，黑芝麻合枣糕一包300块，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，水来一锅水梨膏一罐4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2000块都不免运费，那是无满2000块，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，感谢你。听众朋友，那是有需要，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无了解，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，随时拢会当用这个。

记电话询问。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，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。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，是拜一到拜六，拜一到拜六，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，两点真久哦。在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播出。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，这个电话也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。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，拜拜。

0: 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啊，好伯啊，你敢知影政府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？
2: 我知，亲像急难救助、老人福利、身心障碍福利，或者是国民年金。
1: 哈，这么济哦？
2: 嘿啊，早起8点到暗时10点，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。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，必要的时阵，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。
1: 安尼，我紧来了解一下啦。
2: 1957欢送温情，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。
3: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，看电影，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，要安怎？
4: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，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，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、分辨假信息，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，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。
3: 足好诶，我要带囡仔做伙看。
4: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，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，因为他很少开了，所以我才接手啊。不过我突然想到，这台车已经有 e-check， 要怎么办呢？
6: 别担心啦，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。
7: 提醒您，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，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-7716-1998，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，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-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，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，ID 是 @e-tech 线上自助办理。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。
8: 哎呀，好热哦！
9: 哎，开冷气。
10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9: 哦。
10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9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10: 记得，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9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11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12: 大家好，我们是阿铁。
13: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，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，
14: 在刚刚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
12: 919，
13: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，造福植物人，
14: 有一个意思呢。

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，玫瑰般的美丽，夜莺似的歌声，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。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？只剩下满

还记得吗？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，你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。啊，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。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，岁月无路，你也无处，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0: 感谢大家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郭建中，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解毒丸，
1: 红青的养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给咱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阿来，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某次啊，
1: 郭建中
0: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。
1: 对，
0: 我的专线电话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所有介绍的产品，拢找罗刚小姐。
1: 无清楚、无了解，拢找罗刚小姐。
0: 伊就会甲你安尼处理甲好势、好势，甲你送到位。
1: 对，哦，
0: 尤其是因一个孙哦，这热热，今年的两岁外了呢，拢啊叫热热哥哥，痛啊，两巴个没落来，哎呀，热热哥哥好，
1: 两三岁呢，对，像热热，
0: 哎呀，我穿起来的蓝色的衫吼，啊，搁有掺迄个，槟榔树啊，一支安尼吼，哦，我就穿出来呢，镜头啊，比讲赞。
1: 大哥伊武功啊，大哥伊武功啊，比战。
0: 你们讲一个哦，你穿来困。隔天讲我去迄个中央病院要去做
1: 喙齿。
0: 要用个冷气那遐冷啊呢，啊那冷一下呢。
1: 爱睡觉的啊，
0: 你乐乐哥哥甲我讲赞啊呢。
1: 乐乐哥哥啦，乐乐哥哥。
0: 没叫海泉在呼你，没得穿哦，我没定时啊，哎呀，要是懒行呢，
1: 爱睡唔惊流鼻水，
0: 假讲赞啊，我想哦，一梳穿来我要赞啊，我一定起啊，那拍开啊，
1: 个含困得穿咧啊，你嘛伤寒嘛，
0: 隔天刚起来要去做喙齿哇。冷一下呢，也无呢。
1: 这个天气，拢嘛会搁开冷气啊，无要开唔伤凉啊，唔开搁伤热。
0: 哦，对了。
1: 系啊。
0: 这块啊，有咧落雨。刚刚唔免想开啦。电风扇、大机的，阮家的拢敢那袂输工业的啊。
1: 哦，是，无啊，比工业较细些。
0: 一支沙落去哦，有足量的啊。
1: 七米的啊。
0: 哎呀哎呀，有足量的啊。
1: 无啊，迄个你那像讲咧结合的时阵哦，拢安尼咧，安尼湿热啦，黏黏安尼啦。所以爱开一个迄个电风，迄个冷气哦。可以除湿剂，
0: 对了，
1: 较袂安尼黏黏，
0: 对了，
1: 你温度个调较悬呢，安尼就好啊，哎呀，
0: 当然，罗州的陈太太吼，伊讲伊若要去便所，伊怎啊买？伊要去码头小便，讲码头遐较宽，
1: 安尼会好风来风化啦，警察伯也掠去啦，
0: 没啦，
1: 安尼袂风来风化。
0: 伊讲若去遐码头放尿吼，比较你较快，伊刚都
1: 吃，
0: 伊刚都吃辣椒，一个放落鱼啊拢浮起来，
1: 险着。
0: 陈太太，你要去倒位？我要来码头小便啦。

0: 码头小便，嘿嘿，有影要便所遐细间，
1: 嗯，
0: 啊，若来码头拖拖的，咱甲无出去啊，
1: 嗯，
0: 嘿，加外好水咧，
1: 安尼较凉
0: 诶，嘿，较凉，啊，为辣椒
1: 食，吹风诶，
0: 你抓落去时喏，
1: 嗯，
0: 我鱼也拢在浮诶，
1: 嘿，
0: 个个
1: 无会跳起来讲，哎呦，辣死了！
0: 码头小便哦，
1: 啊，便吃虾米买来？
0: 哦，
1: 嗯，
0: 搁一条迄个草地人啦、
1: 啊，嗯，
0: 哎、欸，这地方真好听，
1: 嗯，

0: 草地人吼，
1: 嗯，
0: 住伫个草地较好些。
1: 哎、欸，风流较无人知啊。
0: 那无风无油吼，
1: 嗯，
0: 住伫个草地上好啦。
1: 哦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世界各地哪有迄个无风无油？
0: 嗯，咧草地看，
1: 嗯，
0: 那卖讲做风台还是？
1: 嘿，一定有的啊。嗯，风台伊落大雨，淹水拢嘛一定会。
0: 嗯、哦，即摆即个北高雄哦，
1: 嗯，
0: 淹较油啦。
1: 嗯，
0: 讲这八年来吼、哦。饮料上
1: 清惨，嗯，
0: 诶、欸，真惨淡啊呢。
1: 哦，即阵嘛，雨落一个，
0: 八月个月底啊啦，
1: 嗯，
0: 啊七月半到月啦，
1: 嗯，
0: 啊好兄弟啊，大家拢有泡较侪啦，
1: 嗯，
0: 嘿啦，
1: 嗯，
0: 泡啊好兄弟啊，食了会爽，一摊食过一摊呢，
1: 嘿嘿，
0: 哦，
1: 嗯，连食一，
0: 食较爽歪歪，
1: 连食一个月
0: 啊
1: 呢，
0: 嘿啊，连食一个月，嘿啊。食个爽歪歪哦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哎，
0: 那来，今麦个这条歌吼，
1: 嗯，
0: 朋友要听叶克田的啦，
1: 哎，
0: 叶克田这条歌真好听，我都思念故乡的姑娘，
1: 嗯，

0: 思念故乡的姑娘。
1: 嗯，
0: 咱全部时间是红星的永金骨，
1: 红星的大公民，
0: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，
1: 隔日台的唱所出品的玻璃免扫散，
0: 还有 EGF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一罐40粒1800块，你若买半打个有犹太，
0: 个迄真舒爽，
1: 对，一罐700，两罐1000，
0: 即马做较大罐加100啦，
1: 啊，见到较俗啦，
0: 啊，个迄个一口松，一口松就是一粒那糖啊的啦，啊，包装一个啦，
1: 入口即化，
0: 啊，你个睇到，啊，这个肉酥啊，
1: 这那迄囡仔啦，老大人无喙齿的啦。边家讲哦，啊，会去夹掉
0: 啊
1: 咧。
0: 啊，你摕到食就知我的肉酥，我肉条摕起软软啊，豆豆啊，黏黏黏久啊，就得到营养啊咧。
1: 冇咧冇咧嘛，迄个肉条嘛，因为
0: 啊，食食这哈，有氨基酸，
1: 两百质，
0: 啊，咱人都爱氨基酸跟两百质的，
1: 哎，
0: 无话不爱食吧，
1: 较袂退话较紧啦。
0: 啊，这两项。起来吃了中间身体够有用啊！哎呀，啊，辛苦了，
1: 有营养啊！
0: 得到营养，这中间身体唔在用。
1: 对。
0: 也即讲，阮的产品拢找到刚小姐，毛迄个什么？
1: 海蜇头。
0: 海蜇头。
1: 海蜇皮的头。
0: 嘿，
1: 海蜇头。
0: 超好食。啊，够迄个日本大粒的迄个
1: 特级大蜜汁黑豆。
0: 食芋头也好呢。
1: 冰冰凉凉个 QQ，
0: 食芋头，你食个老老老，
1: 足大颗呢啦，
0: 对，
1: 啊，足 Q 啊，足好食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吼，找咱洛江小姐询问，
0: 来，高路的愿望。

0: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，咱成灾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来引起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疼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疼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疼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疼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疼，同时伊有补气肺的功效，气肺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拍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拍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新冠变异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清的养筋骨吼，都紧甲买顿来吃哦。
1: 嗯，骨头还够用，要行东往西唔带困
0: 啊。进入秋天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为安尼酸啦、抽啦、疼啦，啊上爱去做迄个消炎止疼。
1: 嗯，
0: 哦，一代固醇啊呢。
1: 啊，迄间咪卡。

0: 没注意，听听注意。
1: 哦，你若讲有这个人生抽疼咧，啊，你都食这罐头啊，红青的养筋骨，爱有耐心食啦。
0: 对啊，咱这吼你，逐工食、逐顿食拢袂要紧，啊，但是呐，注射都唔是逐工煮啊，逐工煮你就食啦，哎，拢副作用足大诶。
1: 啊，咱食咱的红青的养筋骨吼，卖三只四药群啦。
0: 对，哦，三只四药群都搁顶来啊。
1: 有食咧食食，寒天啦高寒，迄当阵你就再输赢啦。
0: 不断咧退化，啊、你都要不断甲补充。
1: 对啊，
0: 系啊。
1: 啊，你疏经通脉、活络气血即功效，啊，你滋补强身，哦，增加咱的体力，固本培元，哦，大补咱的气血，即款上好，
0: 哦。对。
1: 无论啊，生骨轮、跳骨杂啦，都食即款。红青的养筋骨就对啦，
0: 爱有耐心食哦。
1: 啊，即卖你若买吼，若买半担有
0: 油菜，
1: 油菜吼，啊，较紧找到江小姐主文，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1: 安尼朋友知影吼，2999-8692，电话记好条。找到洛江小姐，啊，咱的这产品免惊去混唔到位啦。
0: 对，
1: 来，幸福的行船人。

0: 你听到这农村剧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就去想着讲，
1: 你增加，
0: 你增加，有鸡，有鸭，有猪，
1: 嗯，
0: 有牛，
1: 嗯，
0: 哎，那个气氛，你刚听到个地，你就去想着哇，
1: 嗯，
0: 咱的增加就是安尼啦。
1: 今嘛增加干哪？嗯，饲猪较少，
0: 饲猪有饲猪的所在，
1: 对，
0: 袂当我哩随便饲咧，
1: 因为伊的迄个排泄物爱有所在，通好去处理，
0: 对啊，
1: 系啊，爱集中，
0: 还佫有饲鱼啊咧，
1: 哎呦，
0: 哎，五桂鱼，我天哩，
1: 哎呦，
0: 还佫有种迄个菜头壳，吼、哦，菜头壳。下了啊，甜不不的，你的
1: 菜壳，那个
0: 大
1: 头菜啦，
0: 哎呀，
1: 大头菜啦，
0: 咱去鹿港无再几落粒转来有，
1: 嗯，
0: 一个破开，啊，你都甲生了，吼、哦，阿、啊、娘，大家都足好食，
1: 啊，迄种很慢的较甜啊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啊个油，啊，迄种压迄个肥啦，
0: 嗯，
1: 熬肥啊，
0: 晒苦啦，比晒苦啦，
1: 嘿嘿，啊，今嘛迄个。猪要饲猪，得爱有迄个养殖户啦。
0: 嘿啦，
1: 嘿啦，你若像咱家己饲迄一半只啊，迄哦，今嘛敢那足少的，因为今嘛袂使施宰啊。
0: 哦，对啦。
1: 系啊。
0: 饲猪有饲猪的迄个
1: 所在，
0: 所在安尼啦。
1: 嗯。
0: 爱饲哦，目睭爱顾好安尼。
1: 来广告。
0: 诶，这个真侪人有这个白内障去手术啦。
1: 嗯。
0: 像阿祖安尼，今嘛手术起来好。
1: 光亮呀。
0: 啊，即马拢挂迄个红星的大光明，拢在吃。
1: 嗯，
0: 哦，因为真好顾这目睭，即马目睭安尼光影呀。
1: 哦，这两对无顾好，但会知。哎、
0: 欸、
1: 呀、啊，哦，看东看西偌方便嘞。
0: 对啊，拢看东去。哎
1: 呀、啊啊，尤其是迄手机啊呢，吼、哦欸，看你要看啥都嘛有。
0: 啊，那去拍麻将哦，吼。
1: 吼、哦，还佫开了。
0: 一记都袂好照相的。
1: 嘿嘿。那唔免挂目镜。
0: 我你若目睭去白内障手术。回来就是讲爱保养，
1: 嗯，
0: 用这款红星的大光明，伊会甲你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气血，滋阴明目，甲咱保肝，
1: 可以营养吸收啦。
0: 这款那个食落安尼哦，
1: 嗯，
0: 哇，你食到老老来，人目睭哦，
1: 嗯，
0: 哎。都别个甲你夹起，
1: 你像讲咱人啦，有当时啊去动刀啊，哦去手术动手术室，啊当然嘛是拢爱疼一下身体，
0: 有啦，
1: 哎呀，食一寡较营养的，啊咱的目睭嘛同款，目睭有迄、那个咱这個大光明内底有足侪处方的，针对咱这目睭。哦，拢足有帮助诶，
0: 对啊，
1: 系啊，滋养面目保健，
0: 嗯
1: 哦，对。
0: 啊，你若讲到手术白内障了后，转来你就会记讲，红星的大光明，这罐你甲食就对，人家阿祖伊阿食个好，目睭安尼，
1: 嗯，
0: 光亮呀，
1: 系啊，
0: 系啊，
1: 对，
0: 没有问题。
1: 啊，会记你讲，若有手术这个白内障，还乌的目镜拢爱挂。啊，你唔通想讲伫厝内吼，迄个就光点无样紧哦。迄嘛是爱挂，那伤光嘛爱挂哦。哎，未使减少的。
0: 挂一阵嘛就好啊啦。
1: 差不多爱半年啦。
0: 哎
1: 啦，啊是小保护一下较好啦。
0: 啊，想来挂好掉的吼，记起来较好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要提咱的产品，毛咱的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呐，咱这火吼，袂当我走你的
1: 脏腑，
0: 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油脂入去啦，那叫走你阿入去吼，哇，真歹放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放你忘记记啦，啊，放晒顶国国啦，
1: 大便闭结未通顺，
0: 未通顺啦，
1: 嗯，然后那就艰苦，
0: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当然这个红星五年解毒丸。阮家咧咧卖吼，就卖三十几年啦。
1: 嗯，
0: 你若要生条啊，生个贵个迄款的啊，来食红星五年解毒丸，迄条啊吼，人大概无半粒，吼、哦，而且伊个会清肝佮兼解毒，即款红星五年解毒丸，
1: 解毒降火，
0: 真正是足好用的。
1: 嗯，
0: 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百毒百解就对，红星五年解毒丸。你若买半打，当然拢
1: 同款啊，犹太，
0: 还犹太吼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
0: 春风哈、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甲朋友讲，恁老迄个龙象钱哦，
1: 不爱食
0: 啥，你知无？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啦，哦，
1: 嗯，
0: 磷虾油真罕的人咧广告啦，啊，食这磷虾油好啊，有欧米伽三、欧米伽四，伊会调整咱的生理机能，啊，虾红素伊会提高咱的保护力，啊，这个 EPA。DHA， 伊这个个人的脑，哦，脑较会清，啊，这个 EPA 就个人的这个血管，哦，血管来通透这种间哦，哦，人安个话精呢，哦，我拢嘛囥喺食饭桌啊呀，
1: 嗯，
0: 我摕来两粒就甲推落去啊，
1: 对，
0: 久一就甲吞落去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忙平淡啦，身体顾好，啊，这鱼油这上好啊，这上顶级的呢，伊这南极甲北极哦。伊迄个所在拢
1: 结
0: 冰啦，
1: 嗯，
0: 拢冰拢未使，
1: 拢无，拢未使用诶。
0: 那用伊个地球就破冰了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迄、那个所在物件你看，磷虾油，这已经买顿来食，啊，这食吼，六十粒吼，千六块，啊，你买两盒，有加食好哩，
1: 对，
0: 哦，跟找罗岗小姐。
1: 2999-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来，这个叫做那个小姑娘的饭。
1: 嗯，

0: 进一下广告咧吼，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，天气呐一变化吼，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见着冷风吹着风，啊就安尼扫扫扫，你啦扫霉啊扫扫到暗时啊吼，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扫到平平喘。穿片片安尼，咱玻璃免扫散，更加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大扫还是孤扫，扫无痰吼，还是讲扫甲咧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，迄号做冷扫。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只号做热扫安尼。啊，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，玻璃免扫散吼，更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，唔管是冷扫吼，啊是即个热扫吼，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，啊今把买转来食。玻璃免扫散，咱即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吼，那咧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，啊根据即个报道呢，即、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。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病变安尼，细胞较无健康安尼，吼、哦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玻璃免扫散。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，吼、哦，老人扫、囡仔扫、结婚的婚扫、大扫、姑扫，吼、哦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。治扫有效。
1: 我爱讲去看喙齿吼，
2: 嗯，
1: 爱个护士嘛，扫个轻轻就安尼啦。
2: 哎，啊，扫净的人真济啊。
1: 不是医生都未扫呢。
2: 对啊。
1: 哎呀、啊，
2: 嗯，
1: 啊，都医生都惊治扫啊。
2: 哦，对。
1: 护士也惊掠到啊。
2: 嗯。
1: 为人叫扫起来吼，哦，要用治扫。
2: 嗯。
1: 哎，尿尿都治扫。
2: 对。
1: 啊，你食这款呐、啊，玻璃边扫散呐、啊。对细胞垃圾吼，拢个清清出来。
2: 嗯，
1: 因为咱台湾这个所在就湿啦，哦湿。啊，热天干么湿？哎呦，热天是湿热。
2: 啊，食冰、食凉啊、食冷的啊。
1: 啊，你个好
2: 个吹冷气啊，
1: 细胞煞叫派去哦。
2: 嗯，
1: 嘛未使呢，都要来个顾。啊，这一罐1600块，唔茫嫌贵，好用就是无贵。玻璃免扫散，脑扫净扫未好的人吼、哦。紧叫来食这罐玻璃免扫散，布人食好油哦。
2: 嗯，
1: 刚才咧做功德咧。
2: 嗯，
1: 哦，
2: 对。
1: 玻璃免扫散这罐食好，哦，会记讲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2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对。
2: 啊，今麦来买咱的药品哦。啊，半大拢有犹太，
1: 拢有犹太，
2: 对，
1: 系啊，
2: 哎，
1: 跟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2: 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
0: 月光的海边，
1: 嗯，
0: 欸，蒙古的歌吼，
1: 对，
0: 要伫阮的产品来讲，阮有红青的养筋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
1: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，
0: 啊，還有 EGF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啊，還有咱这珍珠霜，啊，還有咱这个。养生梅齁，啊，无掺粉的纯肉酥，还有肉条，还有一口松，还有好吃的海蜇头，还有咱这个特鸡蛋蜜汁黑豆。
0: 喔，哦，这拢吃好。
1: 无清楚无了解，找了刚小姐问安尼齁。
0: 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这都还不一定来吃哦，这吃好。吃鱼啊油齁上好啦。啊，但是都要吃对啊。
1: 嗯。
0: 吃不对了都不好。在南极那个所在都拢结冰啦，那冰啦叫洋洋，即地球都差不多啊啦。从咱的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十对也买顿来吃，啊一盒六十粒，哦1600块，买两盒啊送一盒。找罗岗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台湾时间1:57、58、59，一分啦。
1: 嗯，
0: 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。
1: 来去放一铺啊，可爱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现在要红双瓜，
1: 对，
0: 你已经卡2999-8693
1: 2999-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，嘿，啊那要询问产品吼，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，安尼都可以啊。
0: 嘿，就来。
1: 来，要上线的朋友好起床啊，吼，好起来哦。哎、欸，啊，这个搁未到。来，你好。
2: 哎，建中孟琪啊。
0: 嗨。
1: 嘿。
2: 我王太太，
1: 今天要听什么？啊？
2: 尖
1: 山情，尖山情，
0: 尖山情啊！
1: 好好，
2: 谢谢，
1: 好 ，OK。哎、欸，啊，大家哥安尼皮皮啊、哦，
0: 咩人讲啊呢？人啊，嗰个皮的啊，
1: 好啊，啲面
0: 讲安尼就无意思去啊，
1: 好安尼呀，啊，无恁拢无皮，我上皮。来，你好，
3: 孟姐，你好，
1: 你好，
3: 金章好，
1: 嘿，
3: 点一条风水画水，
0: 风水画水，
1: 好，风头画头呢，
0: 嗯，
1: 风水画水，
3: 谢谢你，
1: 好 ，OK，
0: 好
1: ，OK， 来，你好，
2: 嘿，阿嫂，
1: 嘿，
2: 我在等，在等，我是讲，我规矩来请卡工，
1: 嘿。对，哎呀，
2: 梁先生在后边。
1: 嘿呀，
0: 啊，恁那好，较定调啊吼。
2: 有。
0: 哦，啊，无人个偏路啊。
2: 啊，对啊。
1: 北部，北部还好啦，下港较食难。
2: 个偏路我嘛无生理呢。
1: 哈哈哈！
2: 好，我再落未去。
1: 啊，你爱趁，啊，你爱趁这机会，通去休困啊。
2: 啊，有啊。
1: 嗯。下
2: 港我嘛在咧倒咧碰去困啊。
1: 哎、欸，落雨天较好困哦。
0: 啊，都雷公卡一个人家拢走了了
2: 啊。对啊，哎，我今带来原来甲唱歌讲，还都好耐落未停。
1: 啊，你两个都一个夹麦克风，一个骑喇叭。
2: 大吉他。
1: 然后大大啊，大门口安尼
2: 大
1: 家唱。
2: 啊，大吉他。
0: 啊，迄个吉他敢免弹。
2: 是啊，还未吉他换咧。
0: 啊，无我迄我夹一支号啦。
1: 你迄遐久无用啊，蛮唔是遐久无用啊，蛮在咧耍诶。哎呀哎呀，对啊。
0: 一段就好啊。
2: 遮久无咧断啊
1: 咩？对啦，啊就是拢久无用物件，拢会断呢。
0: 我搞有一支。
2: 常见咧，都即马敢那拢油气啊。
1: 哈，啊手会疼啦。
2: 对
1: 啊。
0: 我厝诶有一支。
1: 啊，就是安尼，唔得变大段啊。
0: 我一支亚马哈人号啊。
2: 哦。
0: 迄一支几多万呢？
2: 嗯、啊，两杯迄手机电话咯，那个是雷声，新雷声哟。
0: 哦，
2: 新雷声买。
0: 哦，
2: 伊阵啊买，敢那换了一万块了啦。
0: 我一万块，
1: 安尼真大呀。
2: 对啊，伊拢大，伊都固定的啊。
0: 哦，固定的啦。
2: 哎，啊两都拢大固定的。
0: 大固定的好啊。哎呀、
1: 啊。好听就好啦。
0: 对啦。
2: 对
1: 啦。
0: 啊，你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2: 听一个啊。
0: 超量机缘，
1: 超量机缘哦，
2: 哎，
1: 超
2: 量机缘，
1: 好，
2: 好，谢谢
1: ，OK，
2: 好，拜拜。
1: 嗯，超量机缘，
0: 嗯
1: ，OK， 嗯啊，安尼哈，无啊哈。
0: 我三个黄小姐哦，讲梦游仙公庙了，
1: 嗯，
0: 啊仙公庙要烧伊啊。
1: 嗯，系、嗯、啊，那会那会叫烧起来哩，
0: 啊，
1: 规个立起来呢，
0: 系啊，
1: 是要愈起愈大间个款啊。
0: 哦，迄差不多一家子六十年啊、哦。
1: 不止啊，讲百几年啊。
0: 嗯。
1: 讲百几年啊。
0: 人讲木沙仙公庙，安那行那放庙。
1: 嗯。
0: 意思讲也起啦。
1: 足悬个。
0: 足悬个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行到一半路中间，囡仔挡袂住，
1: 嗯，
0: 来放尿啦。
1: 哦，
0: 我说目沙成功庙，
1: 嗯，
0: 啊，无要紧啦，迄个愈烧愈红啦，
1: 嗯，
0: 吓啦，
1: 愈起愈大间。
0: 人唔只知影讲，哦，目沙成功庙迄、那个火烧厝吼，啊，人愈紧过去看卖下子，
1: 嗯，
0: 吓啦。
1: 啊，就愈起愈大间安尼啦，
0: 愈烧愈红，
1: 哎，对，
0: 吓啦，
1: 嗯，
0: 来啦，啊，这个什么呢？梦游仙公庙，
1: 对。

0: 这庙若要烧的吼，人拢会嫁富啦，愈烧愈旺啦。
1: 对，啊，愈行愈大条，啊，通好搁起愈大间，
0: 对哇、啊，啊，今嘛来啦，迄、那个占线情啦，你是占，我是线啦，无占，啊，无线嘛未使啦，好来，
2: 今嘛，这个占线情吼。

0: 尖山前哈、
1: 哦，对，哎，啊，咱节目中有这红星的永金骨，红星的大光明，啊，搁有咱红星的年解毒丸，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扫散，啊，搁有咱这款 EGF 青春胶囊哦，一罐四十粒，1800块，啊，你若要半打，搁有犹太，赶快完了犹太哈，啊，咱的药品。哦，你那买半打，赶快弄油台。你那买这个养生梅，这一包100哦。啊，无掺粉的笋肉酥肉条，搁有一口松，这拢200哦。哈、哦，啊，搁有特级带蜜汁黑豆海蜇头，这拢700块。今嘛700块，你那买去市场哦，菜市啊哦，买物件买无物件嘞。哎呀，大行拢贵三三啊嘞！啊，尤其是这热天哦，哦，啊，你那爱食饭哦，食到无胃口啊嘞，唔知要食啥？啊，咱就安尼个食一下这凉拌的物件，吼、哦，海蜇头啦，啊，也是咱这特级蛋蜜汁黑豆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是咱这个。芝麻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，这只啊有10条，内底有10条吼，1800块，啊，这拢一条一条的包装，吼、哦，要食偌济切偌济，拢足方便的，啊，食这吼安尼较凉爽、较清爽，哎呀、啊，热天吼啊无安尼唔知要食啥，热干呢唔知要食啥呢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的专线电话2999-8692，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，
0: 超靓之源。

草岭之恋，过来即个迄个水车姑娘吼，即、這个正港就是陈淑桦唱的，即、這个叫做水车姑娘。

0: 来，我甲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。哦，气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热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甲毒蛋上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细胞、腰子、胃。大肠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回来吃。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。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啊会造成了青春痘。哦，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。热度会变脾火、肠啊火。啊，胃火呢大，会造成了这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大，大便的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。人讲千军归一路啦，啊，万兵哦归毒素啦。这个毒素呢，伫个体内呢，点么咧西，佮你拖到顶去哦。啊，身体唔歹嘛，就歹，哦，从这个。火气若大，人就袂快活啦。哦，嘴大、嘴苦、嘴臭，啊，你家拢唔知影，这个器官的问题。哦，甲你产生讲嘴大、嘴苦、嘴臭。哦，肠啊毛肠啊炎。哦，胃下毛胃下这个炎，拢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，今下买顶去吃，北来的垃圾个咧清清的。哦。哎，脑细条啊，一罐的啊，能叫伊食，你叫伊食红参五年解毒丸，迄条啊，就大概无半粒。哦，会记讲清肝佮兼解毒，红参五年解毒丸，这一罐省250块，你也买半担吼，啊，有甲你筛底，哦，即马这啊，这省250块也无起价啊，买半担，啊，佮会当犹太，哦。啊，紧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好醉好嘛咧醉。

0: 风水啊，迄下咧水啊，都拢水了了啊。
1: 嗯，
0: 哎
1: 呀、
0: 啊，
1: 嗯，
0: 水到后尾也转忙呢。
1: 啊，伊林家咧一定忙啊。
0: 对啊。
1: 嗯，
0: 伊讲有一个讲要选那个王世贤的卡达车嘛。
1: 嗯。
0: 王世贤，伊唔是这个演电影吼、哦，开始，伊是唱歌开始的。
1: 对啊。
0: 哎呀、
1: 啊。对啊。
0: 所以咧唱歌真好听，
1: 嗯，
0: 有迄男主的这个这气概，
1: 嗯，
0: 唱一个卡达车，未歹听，好来。

0: 王世贤所唱的吼，
1: 卡巴车，
0: 嘿，
1: 嗯，
0: 真好听吼、哦。来，即摆换舞曲啊，唱一下《回娘家》。
1: 回娘家。
0: 啊，我来唱这个《回乡曲》。
1: 哦，
0: 嗯，一人唱一条安尼啦。
1: 卡袂迄
0: 个，哦，
1: 卡袂冤家哦。
0: 嘿，卡袂加讲话啦。来，我两个要唱歌
1: 吼、哦，
0: 拍一拍啊。
1: 嗯。
2: 这条我无改成啊。

0: 一人唱一条啦，
1: 嗯，
0: 诶，较袂收兵啊咧，
1: 哦，较袂轻分啊，
0: 过来这条吼，这两条拢日本的啦，
1: 嗯，
0: 诶，青山那迄个吊桥，
1: 哦，
0: 过来我多靠人脚，
1: 嗯，

0: 礼拜天哦，
1: 嗯，
0: 安尼办金山啦，嘿，这吊桥啦，过来这条迄、那个，男性的纯情啦，我都可能人肉。

0: 有多个人肉，
1: 嗯，
0: 男性的纯情，
1: 嗯，
0: 好听吼、哦。哎、啊，即讲咱的产品，那么低哦，你都要找到刚修价，
1: 对，
0: 咱的产品拢足好诶，
1: 赞呢，
0: 哎，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阿达，即马要放一条咯吼，
1: 嗯，
0: 唔钱袂落啦，
1: 歹钱，
0: 啊，半条咯，嘛袂，
1: 无够开，
0: 系啊，
1: 嗯，
0: 阿松，你若要提阮的产品，
1: 嗯，
0: 会记讲2999-8692，
1: 诶，无清楚，无了解吼，拢找罗刚小姐询问安尼，安尼都可以啊吼，2999-8692。
0: 找六港小姐，安尼就可以啊！啊，因阿无大家真努力，真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，阿拉忙死啊！
1: 郭建中
0: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！哦，
1: 再见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，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，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，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出来我吉祥如意。咱的服务电话2288-6610，2288-6610，希望朋友再多多的利用哈。好，我即马继续规站来进行着今仔日曾建文为大家安排故事的单元。要讲故事进程，我先来讲几段人生的小趣事，甲大家共同来结缘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

大家来听故事。今麦曾建伦要阁继续来讲故事，予大家听。各位朋友，大家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平安，大家。

咱所徛的厝算起来是好地理，认真拍拼拢会趁钱，万种的头路甲生理，拢是一步啊一步起，唔免欣羡人好业，万免嫉妒人趁钱。十年的风水是轮流转，有一天总会分到咱。得意的时阵唔通瞎掰，会肯谦虚即上应该。人情义理咱爱捌，忘恩背义即唔通来。有恩报恩无报仇，化敌为友是上策。度量愈宽是愈好嘢，仁义礼信爱加强，唔通有钱想要怕。酒家舞厅唔通去，有钱爱受无钱的时，即阵有钱是无容易。天家困欠为第一，为第一啊，为第一。我即马阁继续来讲一段小故事。天下间啊，无求必有的代志是真多，鬼神的传说，世界拢总有。过去韩国原来有发生一件山神的现象。山神显现来帮助一位心地真善良，但是真善恰的富人人。啊，迄、那个富人人啊，伊年岁有31岁，伊翁婿是45岁。这对翁仔某是以做农为生，因平常时的生活是真无好过。不过两个翁仔某因心地真自信，因真愿意帮助人。因虽然是无钱，因会使出力帮助人。有一天，安塞身体无好来破病啊！家中生活是拢是靠着迄个富人人咧做。有一天，迄个富人人在咧困的时阵梦到啊，伊梦见到一位山神来甲伊讲：恁平常时心地真善良，天要赐予恁一笔的小财富，你即阵跟我来去。迄、那个富人人家就对迄个山神向山内一直行，行到山内某一个所在时阵。山神解讲，这个所在有四丈的野灵松。为一个讲完，山神就消失去啊。迄、那个富人人原来醒起来啊。迄、那个富人伊感觉讲，伊所做为富面梦，敢那真的同款。隔天光，迄、那个富人人正是按照伊梦中所看到的，伊原来行入去迄个山路，来到山内的某一个所在，伊正是找到四丈的野灵松，年过大约差不多50年以上啊。每一层的连锁嘛，大约价值新台票15万至20万左右。这件代志轰动韩国咯。迄、那个富人人因为伊平常时真自信，所以伊困难的时阵，山神会来帮助伊。自信真正是有善报。在咱节目当中，有一位忠实的听众朋友，伊问我讲：“曾先生啊，查甫人是一家之主。”是不是应该要负起着一切家庭的开支，一切家庭的责任？却是阮翁啊，拢一直伫咧甲我计较，所以阮时常伫咧冤家，时常伫咧笑骂，甚至阮即卖要闹离婚。原来这对翁仔某啊，拢是伫咧上班，某是女强人，某的月俸是比翁婿搁较侪。伊的某坚持，逐个月提出10万块，要来做家庭一切该开支。其他拢爱翁婿负责任，因为查甫人本来就爱饲某饲囝，伊逐个月会当提出10万块来补助着家庭的开支，讲这已经是真好啊。可是伊的翁婿坚持，家庭甲囝这是拢公家的，翁仔某拢总有责任来维持这个家庭，何况这阵是女男平等，所以家庭的开支啊，爱公家开，爱一个人分一半。为着这款的问题啊，因安尼吵吵闹闹，甚至闹到即马要要离婚啊！讲起来吼，这是真悲哀。一个是钱的问题啊，一个是女人平等的问题啊。大家拢对钱看未开，大家拢。

对钱看成过头重，拢未晓要惜钱兼惜福。也一对翁仔某啊，本来因会当真好过、真恩爱、真甜蜜，将来我那会当富贵会成，但是为着这款问题，伫咧吵吵闹闹啊，伫咧冤家啊，甚至热闹离婚，这是执着，这是叫做无开窍。较早的人吼、哦、是男主外，啊女主内。干那翁婿伫咧趁钱尔，所以查甫人伊是一家之主，应当爱负起着家庭的一切开支、一切责任。但是即马女性铺头啊，女性有的是比翁婿较敖趁钱。既然女性选择要上班趁钱，就两个人爱公平去对开，一人出一半，就去做家庭的支出。有出呢，则各人提起，各人欠。家庭事，翁仔某代啊，那是为着钱伫咧倾婚，这是真硬气的代志。那是小可互对方来骗一下啊，这我那无所谓。翁仔某是以感情好好为第一，那是为着支出这个生活费用伫咧滚滚计较啊。那是继续搁一直闹落去啊，感情绝对会破裂。将来是要安怎样啊去买厝？将来是要安怎样啊要合财产？所以既然是翁仔某，都要互相信赖、互相尊重、互相疼惜。何况恁原来是知识阶级的一分子，恁会当熟悉，会当恋爱来结婚，这就是缘分。所以恁应该爱知足、爱惜缘兼惜福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咱即卖时代吼，真正是无共款啊，已经毋是男主外、女主内时代咯。较早的时代较单纯。啊，即卖家庭啊，甲婚姻啊，会愈来愈复杂。若是计较心性过头重啊，计头先固执，过头偏激，不然要互相吞忍甲烧尿啊，即甲尾啊吼，拢会行到无缘分飞离婚的地步。所以希望大家唔通将结婚离婚，甲当作是囡仔伫咧办公室啊，唔通当不当就要离婚，除非是忍无可忍咯。感觉讲做伙都真艰苦，感觉对方都真讨厌，感觉对方都一无可处，也伫这个时阵，才承认较早的选择选唔对去啊，较早目睭去哦，迄落过去啊，较早头壳拢歹去啊。较早唔是恋爱成熟才来结婚的，是因为恋爱才凊彩结结的，所以即阵唔再来闹离婚。婚姻啊，是咱夫妻共同经营的大事业，成功甲失败，即双方拢有责任。所以讲，都爱时常检讨家己，唔通将责任拢总要撒予对方。各位朋友，你讲对无？也我即马过来讲一段小趣事。那是咱厝内面有伫咧服侍神明，有伫咧拜公妈、甲拜祖先的人，厝内面的香炉有当时爱发炉，那是神明炉来发炉，啊，这要阁大发大赚钱啊！但是那是公妈炉发炉，这个时阵啊，全家大细啊，生活起居，普通时开车、骑机车，或者是做代志，拢都爱真小心注意。那是神明单。当伫咧门前的时阵来发怒，这就是神明告慰啊！有代志要来发生咯，参像88921大地震的时阵，伫迄一暝暗时12:30，有真侪所在神明单拢伫咧发怒。伫玻璃我那有一间家庭式的神明单，门前才问完两下，厝里一家大细啊，才想要去困，结果无代无志煞大发怒，大家拢伫咧研究讲是啥物原因。才伫咧研究尔，大地震就发生啊！大家拼命是向外面一直走，才几秒钟过尔尔，玻璃架啊是倒一片，好咧家在，因走会出来，因还佫有性命，却是因所学生的性命，却是彼此佮跌掉咧。到尾啊，清理厝体一个看，哦，性命还佫一个仔仔仔啊，性命替因化消灾厄啊！咱普通时，那是伫咧入厝。神明炉来发炉，这真好。以后大事健康平安，大家拢会大赚钱。也我即马过来甲讲人生的小哲学。人讲人生如戏，啊戏如人生，演戏那是演唔到，咱会使搁重来。但是咱人的人生吼，是袂使一错再错。演戏啊，会使演技搁演技，结果是了时间而已啊。但是咱人的人生啊，若一错再错，
有当时啊，都会误着一生。

有人敢若行错一步，就永远无机会啊！所以讲，咱的人生啊，凡事拢都爱三思一下。你甲看咱即马新的社会吼，有诶为着钱，为着要追求着享受，追求欲念，啊，结果啊，去绑票，去共抢人，去杀人，到尾啊，因被判无期徒刑，有诶被判死刑。因即款的行为啊，原来来连累着爸母，连累着母子，即款大恶的人啊，因后出世，原来无可能过来出世做人啊。因后出世啊，嘛无可能是出世一条的好汉啊。参像过去的大恶徒，陈进兴大家拢知吼，啊，甲王义宏，因即款人所做的代志，拢是十恶不赦，天地所不容，人心所降悔的大代志。这款人跟他伫阿鼻地角啊，轮流刑罚，最起码都要经过千千万万年。就是讲有个轮回来转世啊，上低是往那出世做家抓，做蚊虫而已。地角的轮回，鬼神的代志，恁唔通无去相信。那想要看鬼，想要看阴魂，你会使伫七月十五下嘛吼，啊，凊彩用一个鸡蛋，甲搭一只红布，然后你人家咪伫咧鸡蛋的内底，啊啦，安尼鬼咯，孤魂野鬼啊，就会现身向你行一个礼，甲你拜拜，因为鬼魂是会当作土地公伫咧拜。但是过去有人打赌用这款方法伫咧看鬼，伫咧比胆量，啊，结果有人去中邪，有人来惊惊死。那是无胆的人啊，你千万唔通去。咱即阵啊，拢伫咧讲人权，对着犯人不但袂使解拍，袂使解刑，阁有电火、电风、电视通好用，甚至阁有地藏菩萨的画像互因拜，毛是利己，你互因祈祷。莫怪啊，被往死的阴魂，因无法度通去甲电暗棍。但是犯人，但是被枪杀了后啊，因为阴魂会去用牛头马面家入去阴司地狱大算笑，唔是杀人了后，赶紧就去信佛，赶紧就去信基督教，啊那安尼就会当去极乐世界哦，安尼就会当去天堂得永生哦。那是特别死啊，才伫咧忏悔，才落去信教，讲安尼就会当上天庭，就会当得永生。一那安尼，这是啥物体力，对不？所以我相信讲世间绝对无黑夜好食困。无这款的天理，各位听众朋友，我安尼直直讲，你唔知听会下未？

0: 咱人吼，低温都爱保温啦，咱千万唔通污人嘅人情，甚至啊，要过河共拆桥。低温会通保温嘅人，未来福气啊是无穷无尽咯。阿姐嘛，我要讲嘅故事呢，各位，故事嘅名真特殊，就是叫做包公爷嘅运费啊。陈铁锹甲罗大山，因这两个人是同年、同月、同日，搁在同时出世的呀。但是呀、因唔是相生啊，因无共爸母所生的，爸母无共，祖先的德行无共款，当然命运我那袂当共款啦。罗大山呢，因老爸老母呢是大好嘅人，罗大山一出世了后吼，都享受着人间的温暖。一岁汉呐。有许多人在那个听笑，吃是吃山珍海味，穿的啊是绫罗甲胖丝都着，伊舒舒行行啊，拢袂去客欠甲半行都着。但是陈铁锹伊就无同咯，伊自从出世无外久了后，因老爸老母啊都拢来过身去咯。好在家在伊有一个阿叔在那个照顾过，可是伊的阿叔是真善吃。陈铁锹伊七岁时阵。看到罗大山吃好穿好，搁做勤课，有老爸老母在咧甲疼惜，搁会当上学堂读书，伊非常的欣欣。陈铁锹呢，伊自出世了后，无偌久都无老爸啊，也无老母啊，所以讲伊食无好，穿嘛穿袂少。人在咧读书，伊都爱饲牛，都爱看，都爱骗牛下水，都爱看牛。陈铁锹伊虽然是七岁囡仔了了，伊对着家己的命运是遮尼歹，伊嘛真怨叹。伊甲罗大山边边啊是同年同月同日，搁在同时出世的，命运哪会差遮尼啊多呢？一直到有一天，陈铁锹伊牵牛出去饲，正拄啊好，野外有一间小小的土地公庙啊。陈铁锹呢，伊过去看大人伫咧拜拜呢，拢会下愿。但是铁锹伊小小的心灵的当中呢，伊就充满了不平，伊伫土地公庙边讲：“土地公伯啊，我甲罗大山吼是江西新出世的，是安怎因为罗大山伊都遐尼啊好命，啊我都遐尼啊歹命，希望土地公伯啊你吼都会当甲我支持一下啦。”有时土地公伯啊，伊将陈铁锹的怨言上奏予城隍爷，城隍爷伊就问十殿的阎君，即阵第一殿的阎罗王伊真生气讲：“小小的年纪，唔知影讲伊前世人的罪孽，伊也敢怨言怨语，归去该调倒转来啦。”迄个时阵，第五殿的阎罗王是包文进包公爷，包公爷讲：“这其中有曲，千万唔通意气风俗，这件案件归去和我来处理啊。”包公爷伊就化作人来到陈铁锹饲牛的所在，伊就问陈铁锹讲：“你小小的年纪，都有一个怨气这么重，你详细讲和我听，我替你排解，你看好无啊？”有时陈铁锹呢，伊只不过是一个七岁囡仔而已，伊唔知讲面头前这个人是包公爷所化身的。伊看到包公爷是乌面的，有一股的正气，伊就将所有的怨气啊来讲给包公爷听。包公爷讲：“
1: 咱人的福气是前世所修来的，前世人若安怎做，这世人就安怎报。你讲你甲罗大山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新出世的。”命运哪会差这么多，这就是个人的祖先啊、父母所修的德行无同款。不过罗大山，伊虽然自细汉都真好命，伊有福，伊享尽啊，一直二十岁啊都爱死啊。
0: 陈铁锹伊讲：“哪会当产生罗大山这么好命哦？我就是食到二十岁都死，那我嘛甘愿。”包公爷讲：“
1: 我会当照你的意思，照你的所愿。”你今仔日若是回去了后，你甲恁阿叔讲，五间买茶房互你困，互你做房间，你家己要困一间，我就会想办法要互你。

0: 受着荣华富贵。不过你唔通后悔，二十岁你都爱死啊！哦，二十岁我都要甲你调转来啊！哦，
1: 但铁手讲，来当亲就偌大三只条好命哦，就是二十岁来死吼，我也甘愿啦。包公爷讲，
0: 你今仔日转去会记的，照我的交代落去做哈，你就当享尽荣华富贵啊！
1: 话讲完，娘娘都化作一阵的清风消失去呀。陈铁手伊饲牛，一日转来了后，伊要求着因阿叔甲因阿婶，讲伊要家己困茶房。因阿叔先讲，啊，呾茶房是一个困茶的所在哩咧。你要求要家己困茶房，这当然是好，当然是答应啊。陈铁手伊看到茶房正太高，佫正惊人，伊就摒扫啊。下早讲，伊一个摒扫落到地啊，凊彩现一点茶，都金角，啊毛银角。陈铁手伊变成大好个人啊！去，陈铁手阿叔甲阿婶嘛，是听陈铁手听啊，干那命嘞！伊就起大厝啊，因家是山珍海味，穿的就是绫罗纺丝啊，都享受着人间的荣华富贵咯。陈铁手伊内心正感觉到迄个乌面的阿伯，伊就去拜托人画一尊乌面的阿伯图画来吊伫个厅头里那里。画图的人讲，这个人好像就是包公爷的，但铁手啊，一滴因不忘报。一边啊要食饭的时阵，或者是有什么好食的物件呢？特别食进前吼，伊拢一定啊会藏伫个包公爷面头前，然后拜拜讲：包公爷，你大声食，你来食春的吼，啊才给我吃啦吼。但铁手伊逐工拢是安尼一个做，伊怀念着包公爷，和伊的这个温情。有时时间一个过过是真紧，但铁手甲偌大山拢总二十岁啊！第一阵阎罗王就要派鬼卒抓人啊，偌大山已经抓转去啊。但是鬼卒要来抓陈铁手的时阵，鬼卒来到陈铁手的厝内面，鬼卒却唔敢入去，因为鬼卒啊，伫门口听到陈铁手一个讲：包公爷，你大声食，你食春的吼，我才食。搁再甲看一个较真的。第五天的阎罗王包公爷，煞来伫咧陈铁手的厝，鬼卒伊就煞唔敢入去，只好就转来禀报告。第一天的阎罗王想讲，第五天的阎罗王包公爷，咩哪有可能去伫咧陈铁手的厝内中？第一天的阎罗王就写一张公文，问一个较清楚的。第五天的阎罗王包公爷呢，看到公文，想讲，这其中有曲啊。伊就阁化作一个白面书生来到陈铁手的厝啊！阁包公爷一个来到陈铁手的厝的时阵啊，来到门口啊，伊就听到陈铁手阁伫咧讲：包公爷，你大声食，你食出来吼，我才食。包公爷伊阁甲看一个较详细咧，伊看到陈铁手伊正恭敬伫咧拜伊的画像，包公伊就入去问原因阁。陈铁手伊就将过去的代志呀来讲，予这个白面书生听。陈铁手讲：我今仔日喏，会当享受着人间的荣华富贵吼，这拢是吼包公爷吼伊所赐我的呢。我有通食的物件，我吼一定爱先予包公爷大声食。包公伊听了后，伊讲：
0: 陈铁手，你当时讲你甘愿甲偌大山同款，食到二十岁就好啊。罗大山伊大金嘛，已经掠倒转去啊！伊已经是死去啊！张贵卒本来是要掠你的哦，但是因看到恁服侍五殿阎君包公爷，因煞唔敢入来恁家就对啦。今仔日我特别要来看一下究竟到底是安怎样，贵卒奈唔敢掠你？原来啊，你就是低温会向破温。但铁手啊，我实在跟你讲，我就是第五殿的阎罗王包文锦啦。你当时跟我讲，你若是会当参像偌大山遐尔好命，你甘愿食到二十岁就好啊。今仔日啊，你本来是退休该将啊，算讲你有福报啊，算你会向低温破温啊。我即马特别搁添你的退休六十年，和你食到八十岁。话一个讲完，娘娘就消失去啊！个，但铁手一低温会向报温，伊不但享受着荣华富贵，搁再长岁寿，食到八十岁个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即阵的社会吼，有时做人啊嘛真歹做咧，互人一百摆人情，未使得失人一摆，甚至啊有一种人吼，各位认为讲吼。人好伊的人情是应当爱好伊的啦，是人顶出是欠伊的啦，伊不但未晓要共回报，搁再过河。

架桥，啊啦，即款人讲伊外恶节就外恶节，吼、哦、啊，不过天有伫咧看。过河共拆桥低温不薄的人，一定袂讲介好。事业的成就啊，我那是有限公司，袂向得任何的人。自然讲家己伊正高的人，到尾啊呢，拢是失败者个。所以低温会向保温的人，伊未来的成就啊，是无可限量。咱千万唔通误人的人情，

今嘛，曾经我们要甲恁讲的故事，是因果循环的故事。故事的名呢，叫做《晓人的恶报》啊。今嘛，我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给恁听。大约啊，伫个六七十年前啊，伫个嘉义诸罗山这个所在，有一个专门伫个饲猪、饲牛兼种农的农民。那么，伊的名叫做林树海。林树海呢，伊平常时啊吼，真勤快。一个饲牛，搁一个饲猪，可是啊，一直拢无大成就。有当时啊，感觉讲吼，要存淡薄仔钱的时阵呐，那不是一个钓猪母丁呐，都一个钓牛仔都钓啦。一三十六岁啊，拢总无出运。好佳哉啊，伊的工程搁真平安。人讲平安两字啊，是值千金。林树海啊，那想着安尼，伊我那感觉讲伊真知足啊。人讲财有定数，唔通去强求。伊脚踏实地，一日过一日，一直到有一天，伊的朋友陈万才来找伊啊。陈万才这个人是伊细汉的好朋友，两个人过去的感情是真好。在十年前，陈万才伊离开着故乡出外去做生意，即阵伊无共款啊，伊摇身一变啊，已经变成大好家人啊。伊即阵回来伫个隔壁庄伫个开美甲店。陈万才伊看到林树海，伊阿个无啥成就。陈万才伊就甲林树海讲，那是要好业，有当时啊吼，咱都爱学做生意。林树海讲，啊，生意囝吼是恶生啦，需要口才啦。参像我呢，阿毋捌见过世面，阿无见过大场面，要哪好当做生意咧？陈万才讲，啊，今仔日吼，我教你一个赚钱的好方法。参像那伫咧收档的时阵啊，七个介绍啊，一定啊会较俗嘛，对不？啊，迄个时阵吼，你即马尽量就甲买起来炖咧，听候好价时阵吼，再赶紧甲卖出去，转手一之间尔吼，你就当赚真侪钱。林树海讲，啊，这都要真侪本钱呢，啊，我们有哈多通做咧。陈万才伊有够朋友啊，陈万才讲，啊啦，钱这无问题，我代先500两银借你，吼，啊，你只要写一张借条给我。安尼就使啊！林树海呢，伊真是都写借条，甲陈万海借500两银。伊蹲车啊，卖车啊。林树海伊真好运，迄一年车啊卖入来了后，经过无偌久啊，因为广西省啊伫咧闹饥荒，收成阁是真歹，车啊却真正起大价。林树海呢，伊一个转手娘娘都赚真侪钱，伊破厝会当翻新厝啊，连牛条嘛拢起新的啊。林树海伊正感激到陈万才这个好朋友的牵绳，伊就摕500两银啊，要来行伊个。林树海讲啊，感谢你牵绳我，让我今年赚这么侪钱。陈万才讲这小块代志，大家都是好朋友嘛，对不？互相啊，有好道相补，互相相牵绳，这是应当的嘛。陈万才伊个讲，顶一日啊，你写给我的借据吼，我煞唔知藏伫倒位啊啦，啊，今仔日我煞无法度通提害你哩。林树海伊想讲，啊，陈万才做人都哈尼好，写借据只是一个形式上而已哩。准讲那无提转来，我这嘛无要紧，有时林树海讲，这无要紧啦，你若找到。借条这个你好破就好啊啦！有时这件代志，林树海伊并无藏伫咧心肝内，嗨啊嗨啊，出代志啊啦！有时经过三个月了后，陈万才伊就提借据啊，要来甲林树海讨钱的了。

咱凤阳三季百宝庵吼，拢一寡老主顾客，老主顾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伊想到那边长期食，啊，若食了都有效，啊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。吼，有人讲曾先生我吼，啊，甲你买四抓呢，有讲啊，我买五抓呢，有人买十几抓咯，安尼啦，都若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伊就咪讲，食咱这个凤阳三季百宝丸吼。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

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重，吼、哦，阿妈讲几个年纪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走路走袂大步，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，你我按落去吼、哦，又再过来身家呢，讲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啊，都在讲因果故事，啊，假装给门买黄羊三皮八宝丸都登去吃，嗯，啊，吃到都有感觉哩，有差呢。也还有效哦，安尼，伊即马吼，那食完会阁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上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八尾鸡，有人电话开来讲啊，你都八来鸡啊，你小姐嘛八上来，啊你嘛八搞上来，我买几下做啊你呐，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安尼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朋友，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，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。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听众朋友，你若常常伫咧食黄龙三桂八宝丸吼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，足好用的吼、哦。啊，咱这纯中药，内底有二十几味的，这条做啊中药材，落去提炼的。啊，每一味的中药材呢，拢对咱这个人体，吼、哦、啊，拢总有帮助，吼、哦，通血道出得去，和你袂交流，吼、哦。啊，做得起呢！啊，你头壳袂晕、袂晕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用，吼、哦，啊，做得起吼、哦，人精神规个拢足好个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，吼、哦、爱运动，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啊，拢频段去运动，规工吼，啊，都拢伫个厝里哀哀叫安尼啦。哎呦，我身体奈遮歹，哎呦，我身体奈遮无健康，哎呦，有影食老啊！无遐多啊呢，吼、哦，有真一朋友爱爱叫安尼啦，啊，其实唔免爱，你若多有迄个福气，病者特别满咯，身体特别用咯，你会去听到曾建文的节目，啊，听我伫咧讲故事，嘿，我伫咧介绍黄龙三龟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呢，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，吼、哦，朋友，你若食一罐经济，你就会成功后摆，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，吼、哦，那甲我叫第二摆吼。你就一拜三罐，计少较俗吼、哦。啊，咱一盒一罐都对啦，有四百粒装，是卖1800块啦吼、哦。啊，你若一拜加买三盒吼，计少计足俗个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、哦。啊，个身体钱咱唔通开，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，唔通无开，尤其是吼、哦、咱家己本身呢，啊个安尼啊钱多，啊这个唔敢开，安尼吼钱多无路用。所以讲吼，顾身体钱你就爱开吼，黄龙三桂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，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呢吼。听众朋友，留下镜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，会记得黄龙三桂八宝丸一罐1800，400粒装哈。咱药房无伫咧卖吼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。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，啊，咱来说服大家哦。有需要朋友，则卡电话来咨询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，2288661，黄龙三桂八宝丸，咱有专人甲你服务，2288661，外观区头前加加空哩。

林书海讲，我五百两银伫三个月前已经害你安尼。但万仔讲，你卖滚生笑啦，五百两银真是小数目呢。你有害我，照记，唔要来阿哥伫我家里哈。有时两个人伫遐都下真久，下未煞就对啦。到尾啊，林书海伊想讲。反正我这阵的钱是陈万财伊牵成我赚的哩，算起来伊是一个温情人，只是伊所用的手段收过卑鄙，有人情啊，煞变成无人情。林书海伊已经看清陈万财的做人啊，钱财这是生活之物，生不带来是死不带去，你若爱，无我就给你嘛。伊即阵才看开啊！虾米人叫伊当时汉阳糊涂，无将借据讨倒转来咧？还是叫陈万财另外写一张，伊有收到五百两银。今仔日有你，阿煞变成讲袂赢人个。林书海伊只好阁摕五百两银来行陈万财，然后将借据摕转来啊！陈万财伊即款硬嚣人的做法啊，敢真正有好买心，敢真正好业会固心。天就是有天理，咱额头三笑是有神明哦。一打这个代志，因都经过差不多三年了后，有一天的黄昏暗，林树海伊所饲的一只牛母，伫要生牛仔仔了。林树海甲因某就真无闲，要准备要甲牛母接生啊。林树海因这对阿仔某忽然间看到陈万财徛伫个一丛树仔卡，林树海则想要近前拍招呼娘娘。可是陈万财已消失去啊！哥，在这个时阵啊，林树海所饲的牛母啊，生牛仔仔了啦。拄只都明明看到陈万财徛伫个树仔卡咧，忽然间娘娘都消失去，莫非这是因两个阿仔某看火气心？莫非是幻影心咧？敢真正是看火气呀？牛仔仔出世了后的第七天，陈万财的某。一扎五百两银来找林世海啊，讲要买迄只牛仔仔。林世海讲，牛仔仔阮无爱买，阮要留囥个大只时阵吼，通好拖车，通好来去犁田。搁再讲牛仔仔一只，嘛才十两银尔尔，五百两银挺好买咧五十只牛仔仔咧哩。陈万财因某听到林树海唔肯将这只牛仔仔卖伊，伊就真着急啊，伊就赶紧双脚跪咧哀求讲：林先生啊！你无论如何吼，一定爱将迄只牛仔仔卖阮啦。这只牛是阮翁陈万财来出世的啦。原来啊，伫一个月前，陈万财伊破病来死去啊。伫一礼拜前，陈万财因某伫咧困的时阵有眠梦，因眠梦因翁转来甲托梦讲，伊在生的时阵，孝林树海五百两银，伊即马爱出世做牛来加倍行债借物啊。咱在生的时阵是夫妻一场，希望你会当摕五百两银去林树海因家，甲买迄只拄出世的牛仔仔，卖互我食汉尔济苦。伊哪讲就哪哭，哭甲真凄惨。陈万财因某醒起来了后，感觉讲这个梦也是事实的同款，因为陈万财年孝林树海五百两银的代志，这件代志呢，伊知影，伫当时伊都有劝因翁唔通安尼落去做。结果啊，陈万财伊唔听苦劝啊，今仔日才会受着恶报，出世做牛来行人的借物哥。陈万财的某伊带念着夫妻的感情，无害乎财神的红色吃苦，伊就苦苦哀求，要用五百两银来买迄只拄出世的牛仔仔。林书海因翁仔某听着陈万财因某讲陈万财来甲托梦的代志，那安尼？因伫一礼拜前看到陈万财来徛伫个树仔卡林，莫非这都毋是幻影嘛？莫非这都毋是看火气啊嘛？是真正陈万财的灵魂来出世做牛仔仔？因果循环的报应啊，各位是汉尼奥妙，所以讲歹代志咱真正是袂做的。即世人你晓得后世行，先走你就走袂去哟。林树海伊讲，哎，陈大嫂啊。既然你若认为讲这只牛仔仔是恁翁的灵魂来出世的，啊无你就牵转去嘛，啊过去。

代志都已经过去啊吼，我嘛无爱搁再追求啊啦。你只要摕十两银给我就好啊啦。但万载因某讲五百两银，你一两都未使甲我减收哩。但是甲我减收的话，阮翁的债务啊，都无哈多通行恁啊啦。以后世人凡事啊，都搁做牛做马，还是做狗来行恁的债务啦。这个时阵，因看到迄只牛仔囝，搁会流目屎。好亲像是听会知讲，因伫咧讲话讲一般。但万载因某看到这只牛仔囝伫咧流目屎，伊嘛非常的悲伤啊。一夜夫妻是彼此温，有啥物感情会当胜过着夫妻的感情呢？但万载因某，伊哪哭哪讲万载啊，万载，五百两银我已经摕来害人啊啦！伫当时我都劝你唔通安尼做哦，你都唔听我的苦劝啦。今仔日吼，你唔只会出世来做牛，要来行人的债务啦。这个故事各位，伫咧六七十年前轰动家己哦，大家拢烧钱要来看这只牛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这个故事不管是真的或者是假的呢，咱做人啊，做事啊，咱一定唔通违背良心，唔通违背道义。朋友有困难，咱提钱借伊，来帮助伊会当成功，这是一件真大善事的之一啦、啊，嘛是施恩好人啊，对不？啊，人感恩佮提钱要来行咱啊，借机啊，咱佮故意讲讲找无，然后再嚣人，佮甲人讨一遍。这就是叫做泯灭忠心无天良。人讲牙头三尺是有神明，一定啊会受到恶报告。所以讲真格门伫只防坑咱世间人，嚣人、变人、怪人、骗人的代志啊，咱千万唔通做啊！咱大丈夫男子汉，咱做事都爱有光明磊落，行事啊爱光明正大。无论是做什么代志。对天无违背天理，对地交代会得过，对咱家己啊无违背良心甲道德，对社会人人有贡献，对国家呢有帮忙，这才是人，这是中华民国的好男儿。那是有皈依佛门，身为三宝的弟子，安尼才是佛祖的好弟子啊。

六根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，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六根草吼，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，所以这点请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，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，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。啊，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。哎，这个青草啊，吼，要申请药品的，未使申请的，吼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、甲健康食品呀。所以讲吼，啊，干来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，迄位人吼，受心受力，吼，那喉定定会疼安尼啦，喙齿花定定会浮啦。你我那喙齿花咧浮吼，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咧吼，两点钟久吼，都喙齿花袂浮、袂疼安尼。啊啦，大便小块呢，定定啦，吼、哦，啊这吼、哦，八三粒八食食嘞，吼、哦，加食两摆啊，食三摆啊，啊大便就加食通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听种朋友吼、哦，你若有口臭吼、哦，人咧话吼，人咧跟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黄条的安尼啦，迄是表示你口臭，人是歹势甲咱讲，今日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太太才会知，啊那无都。太太人口臭，翁太才会知，啊，若无厝内面的囡仔才会知，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口臭，啊，口臭有当时啊吼，红安尼鼻头感觉讲足歹安尼啦，吼、哦，所以那口臭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，脾胃火较大，啊，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就对，吼、哦，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啊！那放几波啊，串电拢一条，拢电壳壳，啊，放到真艰苦啊！你吼，迄吼，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，降火气，食六根草、立根草，吼、哦，迄有暗时啊加夜班，啊，即嘛吼。

侪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，滑手机，耍个安尼吼，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，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那肝气大吼、哦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面的朋友，六根草你甲掰三粒八只，足好用呢。有人讲啊，六根草唔知会使参百步丸斗阵食未？哎呦！好、哦，你那六根草参百步丸斗阵食，这上好就对。好、哦，一方面给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给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。好、哦，所以有真侪朋友在咧甲我买红娘三桂百步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给你叫一组吼，即条做红娘三桂百步丸三罐，啊，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，安尼真侪朋友吼，拢买大组的就对。好、哦，啊，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，你都。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，尔啊，都完了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都想讲要甲曾建文买一下六根草，也效果唔知好阿歹，一摆甲你买啊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一罐，哦，先买一盒啦。哦，六根草是几盒的都丢，做卡路西路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，一盒咱卖1600块，哦，啊，一摆买三盒，当然啦，都计少有较俗，吼、哦。听众朋友，若有够火气的朋友吼，赶、哦、紧。要拍电话给曾建文主文立根草六根草哈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1，22886611，你即马若有用，你即马卡哈，啊即马若无用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哈，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1。

秋华，伊是一个真有同情心的富人郎。有一天啊，伊看到一个人伫咧外口的喷桶啊，好餐像是伫咧喷桶的内中伫咧捡物件食同款。秋华伊看到这个人真可怜，一定啊是真枵啊。迄、那个人伊看到秋华的时阵，伊嘛结干咧真可怜，一直讲我枵死，我枵死啦。有时秋华伊就赶紧带一大碗公的饭，菜各位食好，有鱼，各有肉，各有卤卵，有菜安尼啦。伊就赶紧捧来要这个人食。可是这个人，伊好餐像是真有志气，共一般，伊无爱随便接受着人的恩惠。伊用手臂比要甲人擦皮鞋，擦一双皮鞋十块银就好啊。秋华伊看到这个人遐尔有气魄，要甲人擦皮鞋，靠着家己的双手伫咧赚钱，擦一双皮鞋才十块银就好安尼。有时秋华伊就赶紧换三双皮鞋来互伊擦，结果这个人擦好的时阵啊，要爱300块啦。擦一双皮鞋啊，煞变成100块就对啦。秋华伊当时也无计较，就摕300块给迄个人。迄个人一个走了后，秋华伊发觉讲伊受骗啦，同情心煞被骗，伊小看唔甘愿咯，伊暗中要对这个人，结果啊，这个人啊入去一间海产店啊，叫真多海产伫咧食。秋华伊无看无生气啊，伊愈看是愈生气，所以秋华就甲这个人讲。骗出同情心的钱啊，最上该当啦！你安尼做吼，会害到真真正正的可怜人啊！各位听众朋友啊，这款情形啊，真侪人会去拄着哦。不过啊，无要紧，真保守啊，是唔加假下想。伫社会上奇奇怪怪啊，五花八门的代志是真侪。对可怜人，咱都爱付出爱心，但是啊，咱做代志啊，都爱小心，爱有智慧，才袂失去到行善的机会。行善的人永远是快乐的。若是要靠着骗取人的同情心，要来达到赚钱的目标的人，参像讲这款人啊，将来啊，伊一定有恶报果。我拄则讲的这是吼，真布施唔惊假下想，但是这是比较的较无究竟。啊，那佛家所说，真布施上惊假下想，因为你唔知讲伊是真的或者是假，你就乌白来援助伊。有人时啊翻倒转啊，害伊贫惰做工课。伊想讲，我都安尼加减啊，安尼啊，刚骗刚骗你，我唔免做事啦，你做事有当时啊一个月2-3万块，我若稳稳啊刚骗出到别人的同情心吼，安尼吼，我都看下一个做事啦。啊那安尼吼，翻倒转啊，你要报喜的这份心，有当时啊，煞会反变成害别人去做业都对吼、哦。所以讲，真报喜唔惊。假和尚，这是比较的较世间法吼。啊，若是要出世法啦，真布施才着惊假和尚哦。因为你真布施，但是对方伊是假的你，但是啊，煞会害别人，搁再做愈多恶业。啊那安尼，当然这个因果啊。

你完了爱共负一部分的责任过，因为你要报死，但是你无事先对迄个人家调查好伊清楚，哦，才能讲啊，节目中的女主角，这个故事中的女主角，伊就是无问好清楚哩，啊，结果呢，煞害迄个人安尼去食海产，实在吼、哦，真阿弥陀佛咯。所以讲，要报死的人都爱用法界智慧哈。那么佛经内面有一本经典，就是《六道波罗蜜》。精进波罗蜜、禅定波罗蜜、布施波罗蜜，你若详细甲了解这个布施波罗蜜，以后得到你要出钱共道援助，以后要布施，你就有了精进一步的智慧。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，这是人生的启示。

辣根草是食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食辣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、哦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吼，就会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，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，什么的 A 型肝炎、B 型肝炎。有人肝进肝硬化安尼啦，甚至有诶可怕哦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对，互咱规家口吼乱七八糟都掉。所以讲，这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，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个年久未浸吼，伤肝足厉害吼，就会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这种情形吼，你食我伫咧介绍诶辣根草、立根草。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，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摕的呢。啊，咱吼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，吼、哦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迄个较大的朋友，你暗时若要困吼，搁加甲备三粒啊，啊配温滚水，安尼嘛会用的吼。食辣根草也当降火气，辣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，吼、哦。所以去呢啊，这个嘴子未卡未高，啊，气化未浮，吼、哦，大便会真通，吼、哦，会真流嫩啊呢，啊，正好大便就对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吼、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辣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，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，吼、哦。咱一盒卖1600块，吼、哦，1600啊呢。啊，那一拜买三阿呢，吼、哦，都继续做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、哦，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。啊，食了都有较差，都袂歹。啊，后拜吼、哦，你若买三罐，都继续做做就对。地根草、辣根草，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、哦。咱的服务电话呢，2288661空，2288661空就对啦。啊，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吼。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，真侪阿伯啊吼，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哩哩答答啦吼，连咪只伫咧酸，连咪只伫咧疼，连咪压落去了后吼，后尾又再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，吼，甚至有的人吼，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安尼，吼，补气顾身体上好用。黄龙三桂百宝丸，纯中药的哦，未冷未涩。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哩，嘿，还佫有差哩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，嘿，伊就佫甲咱买，佫甲咱叫，迄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，有人买20几抓，有的人吼、哦，安尼啊，食到即马身体吼、哦，加偌用哩，吼、哦。迄位吼、哦，脚步行袂大发，哇、哦啊！结果吼、哦，食咱这条做辣根草了后吼，迄行路足紧的就对。有的人吼、哦，较早少要爬山，啊都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呢啦。啊有影，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吼、哦、啊骨头常常咧酸哩。

当然咯，伊就无啥爱去啊。所以那红阳参去八宝丸，加买顿来吃，身体互你用，骨头互你用，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，佫会紧。一盒千八，最稳的电话2288661空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妈妈咯。那么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。啊，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，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，你电话若卡来吼。我给你留地址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！下晡会当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哈、哦，22886611。那这个节目啊，凤阳三桂大补丸，啊，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。